现在让口头相当好啊 ，KTTB Radio Station 都口头也很累。那可能他好那的是历史上可是高那的，谁那的是你呀 ？James Hinio， 他超英雄子那几。

不到那个月到二十岁的你听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啊，二十岁的第二天，那哈人过困难不难过难的说来啊，那到底那三年啊，那哈人啊，看弟弟给利亚个 technology 被他利亚 AI 啊，AI 都 AI 啊，啊，很 slow 那哈人过 AI 那。